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走进巴赫的室内乐世界。刚才我们聆听了巴赫 E 大调长笛奏鸣曲中的第二乐章快板。这首奏鸣曲写于巴赫莱比锡时期，是他晚年为数不多的为长笛而作的室内乐作品。第二乐章的旋律轻快明媚，长笛与羽管键琴的对话像是两个志趣相投的朋友，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尽兴。那稍后时间继续来欣赏 E 大调长笛奏鸣曲第四乐章，随后我们也会跟随古典颜色专栏走进巴赫的管弦乐组曲第三号和第四号。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巴赫的这个管弦乐组曲的第三部作品1068，创作于1717到1723年，巴赫在科腾任职期间。这部作品是巴赫40首管弦乐组曲中最著名的一部啊，体现了这个法国宫廷音乐风格，也体现了巴洛克时期的这种庄重和典雅。一共5个乐章。首先我们来听的是 Overture 序曲啊，是一个法国式的序曲结构，慢快慢，开头庄严的进行曲风格，象征王室的尊严，中间穿插快速的副歌段落。

现在我们来到巴赫的这个管弦乐组曲的第四部，创作于1725年，属于巴赫歌腾时期至莱比锡早期的这个作品。乐队编制采用了大协奏曲 Concerto Grosso， 编制规模为四首组曲中最大的，包含了木管组有三支双簧管，这就很大了啊，一支八松管，然后铜管组是三支小号，弦乐组当然是正常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啊。通奏低音有羽管键琴、定音鼓，注意这个时候就开始使用定音鼓来进行。好，我们来欣赏，先是 Overture 序曲。对，说到这个序曲是从哪来的呢？它其实源于歌剧啊，在这个蒙特威尔第是这个文艺复兴到巴洛克这之间的这个过渡的作曲家啊。那么他的 Ophelia 歌剧是这个现在考古史上啊第一部当代的古典音乐歌剧。那么在演歌剧前呢，这个大家得入座啊，比如说像希腊的这种环形剧场那种感觉，那会儿都是露天的很多，那就得演奏点什么，大家入座，意思就是要开始了啊，赶快都入座了，这个音乐一结束，歌剧正式开始，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序曲。那么当时蒙特威尔第啊，就在这个使用的这个由管乐器演奏的这个东西，给它起名叫托卡塔，也明确指出了这部歌剧的序曲部分叫托卡塔，而不是像后来的歌剧那样叫 Overture。那么所以呢，后来巴赫专门写了一个这个托卡塔与赋格，其实这个托卡塔就是向蒙特威尔第的这个序曲 Ophelia 的序曲 Toccata 来致敬的。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00多年前，比利时人阿道夫·萨克斯发明了一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乐器。这件乐器用金属制造，声音非常特别，既有铜管乐那种亮腾腾的劲儿，又有木管乐那种柔和丝滑的感觉，特别迷人。这件乐器就是萨克斯。大家好，这里是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这一节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萨克斯。

先来听一首耳熟能详的曲子，来自萨克斯界的一位超级明星 Kenny G， 他可以说是让萨克斯走进千家万户的重要人物，把古典和现代的风格融合得特别好。你可能在商场、餐厅或者是影视剧里都有意无意地听到过他的音乐，现在想起的就是他深情款款的代表作之一 Forever in Love。

接着还是 Kenny G 的另一首神曲，我相信你一听前奏就知道是哪一首了，没错，就是《回家》。这首曲子实在太出名了，很多人对萨克斯的第一印象就是从它开始的。那悠扬又温暖的旋律，配上萨克斯独有的带着金属光泽的醇厚音色，真的仿佛能让人闻到家的气息，心里也感觉暖洋洋的。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刚我们跟随正好的音乐专栏走进了肯尼基的萨克斯音乐世界，让我们继续来跟随音乐小史专栏走进闻名世界的萨克斯小镇。它在哪里？又是如何成为一座萨克斯小镇呢？我们一起来找寻答案。
1: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

给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时，我是楚月。萨克斯的发明者阿道夫·萨克斯出生于比利时的小城迪南，这里距离布鲁塞尔大约100公里，是一座具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中世纪古城。历史上，迪南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饱经战乱。幸运的是，萨克斯带来的悠扬音乐成为了迪南最好的慰藉。1814年，阿道夫·萨克斯出生于迪南一个颇有名望的乐器制造商家庭。家学渊源加上后天努力，萨克斯在15岁时就已经是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的一名优秀生。后来他前往巴黎继续发展。1846年，萨克斯发明了一款将低音单簧管的吹嘴和奥菲克莱德号的管身结合在一起的新型乐器，并且以自己的名字给这种新型乐器命名。乐器萨克斯就此诞生。

这只被看作是当时世界上造型最独特、音色最美妙之一的乐器，给阿道夫·萨克斯的好朋友伯辽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辽兹是当时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之一，他在各种媒体上对阿道夫·萨克斯发明的这种乐器大加赞赏，说这种乐器具有人性的特点，可以表达出人们的喜怒哀乐。

在笛喃，萨克斯的元素无处不在。如今这里被称作是萨克斯小镇，各色风格迥异的萨克斯雕像遍布街头，最经典的要数伫立在戴高乐桥上的12座萨克斯雕像了。这座桥和这组雕像已经成为了笛喃的名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笛喃受到了炮火硝烟的摧毁，当时还很年轻的戴高乐就在这座桥上与敌军抗争，并且光荣负伤。后来笛喃人为了纪念这位名将，便以他的名字为桥命名。170多年过去了，萨克斯华丽迷人的音色依然让很多人陶醉，比利时的音乐家们更是一代接一代地传承着这个被称为国宝的古老乐器，并始终保持着最高的理论和演奏水准。如今这座在历史上因黄铜和军事要塞而闻名的城市，也因为萨克斯的出现变得柔软起来。为了纪念萨克斯先生，小镇从1994年开始每四年举行一次国际性的萨克斯乐器比赛。渐渐的，笛喃这个地方开始被更多的人熟悉并热爱。除了萨克斯以外，秀丽的风景也使这里成为了旅游热门景点。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古筝合作的《梦中的卓玛》，小提琴唱出了深情的旋律，古筝的琶音像是高原上的风，两种乐器把那份对梦中人的思念拉得柔肠百转。那听过了《梦中的卓玛》，让我们来走进山居的宁静。接下来请跟随八音和鸣专栏欣赏罗小慈的古筝作品《山居》。那些泛音像山间的薄雾，扫弦的段落是溪水冲过石滩，罗小慈的演奏把《山居》二字里的闲适与孤寂都弹进了琴弦里。
1: 金石丝竹
2: 刨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作为一名颇具成就的古筝演奏家，喜爱中国民族音乐的乐迷对罗小慈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非凡的演奏技巧、极具个性与张力的音乐表现，以及内敛大气的舞台气质，使罗小慈的演奏既富有朝气，又充满诗情。每一次聆听都令人印象深刻，回味不已。

演奏家带来的种种光环并没有让罗小慈满足于止步，他还把视线投入到创作领域。今天我们听到的七重奏《山居》就由罗小慈作曲，这首作品收录于罗小慈原创音乐作品集《默戏》。

山斋方独往，尘世莫相融。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山居》以隐居生活为背景，展现了他远离尘俗、追求精神超脱的心境。古筝演奏家罗小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将传统文人音乐与当代审美情趣相结合，吸取各种类别的音乐元素， 用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重奏形式诠释当代中国音乐的多维性与丰富性。他创作的七重奏《山居》就表达了与白居易的同名诗作趣味相同的审美。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7: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9: 唱山歌嘞，
8: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海菜腔是滇南四大腔之一，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是海菜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跨越八度的跌宕音程，真假音之间的快速转换，是海菜腔的特点，也是金鸟银鸟飞起来吸引人的地方。彝族同胞自信于自己的美丽，同时又真诚大方地赞美对方，于是就有了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跳跃起伏的旋律像两只鸟儿的应答，交替着从枝头飞到空中，在这有着金属光泽一般质感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鸟儿在高高低低的飞翔，翩翩起

辛格日乐演唱的《金银鸟》改编自彝族传统民歌，由彝族歌手马加加朵进行词曲整理，斯辛格日乐与苏博代共同完成编曲，在保留母语演唱特色的基础上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歌曲以金鸟与银鸟为核心意象，通过自然景象的描绘，呈现出彝族恋歌的意境。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把时间交给斯琴格日乐的歌声。在民歌也时尚专栏，我们刚才聆听了斯琴格日乐演唱的《金银鸟》。这首《金银鸟》取材自彝族民歌，它用现代编曲与民族唱腔的融合，让古老的旋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那听过这首作品，让我们继续跟随斯琴格日乐的歌声，走进那首家喻户晓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源自广西的民歌，因电影《刘三姐》而传遍全国。斯琴格日乐的版本加入了摇滚元素，让那一份《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弯又多的豪迈，唱出了属于当代女性的力量。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喝，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首演的歌舞剧刘三姐的主题歌。它有着广西民歌淳朴自然的风格，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这看似简单直白的歌词，细细品来却也意味深长。1999年，歌手斯琴格日乐与600位扮成刘三姐的演员一起，在南宁国际民歌节的舞台上，共同唱响了重新编曲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让大众再次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魅力。此后，有许多歌手演唱过这首歌。

2016年，在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的音乐专辑《之遥》中，收录了他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个版本融入了爵士乐、波萨诺瓦等音乐风格，乐器的使用非常多元，丰富的节奏与和声凸显了编曲的现代性，使《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作品具有明显的世界音乐风格，让经典作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曼托瓦尼乐团完美演绎弦铺音效的作品《魅力》。大量弦乐器织成的弦铺是曼托瓦尼乐团的一大特色，这是小提琴家作曲家曼托瓦尼根据自己多年演奏小提琴的经验独创的手法。曼托瓦尼通常把小提琴分作三组，从高至低渐次增加音量，营造出一种瀑布般由高处向低处倾泻的音响效果。弦铺一出现就轰动了当时的乐坛，成为了曼托瓦尼乐团的金字招牌。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门德尔松善于将美妙的旋律融入创作，他不仅是一位热情歌颂自然的音乐诗人，还是一位善于运用音乐当作画笔的风景画家。他的音乐被誉为是描绘性浪漫主义的代表。门德尔松从1838年开始创作，花费6年时间完成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堪称是一部呕心沥血的作品。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与贝多芬、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在这一乐章中，小提琴的主题纯洁柔美，似乎在温柔地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门德尔松把旋律写得极为优美动人，这部作品就如同他本人的气质一般，明朗清新。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布鲁赫的 G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优美而浪漫，是他创作生涯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作品采用与多数协奏曲一样的三乐章结构，但相比之下又比其他曲子多了几分自由。第三乐章情绪热烈，气势磅礴，主题旋律带有鲜明的匈牙利吉普赛风格，节奏自由奔放，充满舞蹈动感，极具感染力。大量使用的双音与和弦展现小提琴的辉煌技巧，将整部作品推向情感与技术的高峰。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0: 知，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2: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2: 报仇？
1: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马勒的第三交响曲，这部交响曲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夏日清晨的梦》。马勒认为交响曲应当像整个世界一样包罗万象，这首第三交响曲就像马勒用音乐构建的梦境宇宙。这部包括六个乐章、时长超过90分钟的音乐作品，综合了交响乐、女声独唱、女声合唱、童声合唱的音乐形式，无论是深度还是体量都令人叹为观止，可以窥见作曲家广博而深远的精神世界。我们现在听到的马勒第三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标题是《草甸上的花儿告诉我》，这是整部交响曲中具有田园诗意与细腻情感的一个乐章，音乐轻盈优雅，仿佛春风拂过原野，花朵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说到古典音乐里富有歌唱性与诗意的篇章，一定少不了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在这些钢琴奏鸣曲中，我们常常可以听见有如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一般抒情的旋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E大调第7号钢琴奏鸣曲。

舒伯特的降E大调第七号钢琴奏鸣曲完成于1817年6月。这首奏鸣曲先是用降D大调完成，但是随后舒伯特将其改写成了降E大调，并很快代替了原先降D大调的版本。直至今天，人们通常演奏的也都是降E大调的版本。这两个版本的乐谱分别以编号D567和D568出版。让我们在琴声里感受青年舒伯特的细腻与灵动。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经典的电影歌曲自带画面感，每当旋律响起时，关于影片的一些情节和记忆就会扑面而来。电影里的旋律经过小提琴如泣如诉的演绎，让音乐里的情感也变得分外迷人。来听小提琴家柴亮演奏的音乐作品《爱情故事》和《闻香识女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玉观音随想曲是作曲家叶小刚将2003年播出的电视剧玉观音中的原声音乐的精华进行浓缩提炼再创作后，于2023年推出的独立演出的音乐作品。室内乐版玉观音随想曲由小提琴与钢琴演奏，更显纯净内敛。作品通过小提琴独奏讲述电视剧女主角安心的人生境遇，从爱情的甜蜜到命运的挣扎，情感层次丰富，充满叙事感和戏剧张力。这首时长将近30分钟的音乐作品，以不同气质的乐段完成起承转合的音乐结构，小提琴与钢琴之间有着强烈的对话感，淋漓尽致地传达出爱与悲悯的主题。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玉观音随想曲》，小提琴演奏李雨禾，钢琴演奏袁杰。

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是12首标题性钢琴小品合集，副标题为性格描绘12幅。这组作品原本是为一本杂志的阅读专栏而作，每月配一首曲和一首诗，最终于1882年集结出版。这部套曲以四季为主题，将12个月份中的代表景物写入曲中，每首对应一个月份，融合自然风光、民俗生活与诗人笔下的意境，展现四季流转中的情感与画面，所以取名四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钢琴套曲四季中的五月清静之夜，描绘了俄罗斯的白夜现象。在高纬度地区，五月的夜晚会出现天色微明、昼夜交融的自然奇景。这首五月清静之夜是一首夜曲，旋律委婉柔润，富有歌唱性，以甜美幽静的琶音开篇，中段转为游戏式的快板，展现五月夜晚静谧中蕴含的生机与喜悦。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们耳边听到的《春之歌》是德国浪漫乐派作曲家门德尔松创作的钢琴小品，是他的无词歌中最为著名、最具代表性的一首，结构精巧，色彩明朗，旋律轻盈流畅，仿如春风拂面。无词歌是门德尔松首创的一种抒情性、歌唱性的钢琴独奏题材，意思是用纯器乐形式表现如人声般的歌唱性旋律。春之歌正是这一理念的完美体现，它没有歌词，却以旋律的呼吸感与和声的轻盈流转，描绘出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春日图景，被誉为浪漫主义钢琴小品的典型。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有人说作曲家乔治·格诗温天赋异禀，因为他大胆打破了古典乐与爵士乐的界限，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是格诗温继《蓝色狂想曲》之后的又一力作，他大胆地将爵士乐的即兴感、切分节奏、布鲁斯音阶与协奏曲的古典框架结合，创造出独特的交响爵士乐风格。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有着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节奏上又活力满满，旋律更是抓人耳朵，演奏时宏大的交响乐声响与爵士即兴风格相互碰撞。格诗温通过这种融合创新的方式，冲破了传统音乐的条条框框。他的创作既承续了古典音乐的厚重积淀，又柔和了爵士音乐的蓬勃生气，使听众既能体会到庄重之感，又能感受到随性之趣。一起来听格诗温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我们耳边听到的管弦乐《春风化雨》，选自大型交响音诗画《百年礼赞》，由黄毅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奏。这首作品原为大型交响音诗画《百年礼赞》中的舞蹈节目配乐，后经曲作者李沧桑特别改编，成为2023年四季交响《春之声》系列经典音乐会上的演出曲目。这一改编版本在保留原作恢宏底色的基础之上，增添了柔情与诙谐欢快的旋律段落。作为音乐会上《勇者的光芒》这一篇章的开篇之作，寓意新时代下青春无畏、理想不移的精神风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春风化雨的旋律。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朝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池上篇》，这首诗里描述了宅子的规模：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白居易带领全家上下在院子里种上了槐树、梧桐树、枣树、桃树、梨树等等各种树，还种了好多的花，有桂花、牡丹、芍药、菊花、兰花、莲花等等。另外他还有一片被称之为新黄千万竿的竹园。在这个大宅子里，白居易最喜欢的就是大池塘，池塘里养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游翔，池塘边垂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任谁见了都不免心驰神往。白居易也整天绕着池塘转，还经常邀请好朋友过来吟诗作赋，喝酒抒怀。白居易在《池上篇》的最后一句写道：妻奴兮兮，鸡犬闲闲，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这说明白居易对于自己精心布置的这个园子非常的满意，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园子这么美，池塘这么热闹，不免也引来了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有一年夏天，白居易在池塘边溜达，突然发现一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是跑到了自己家的这个池塘里，划着一艘小船，正在偷白莲。白居易看见了，觉得挺有趣，就没有打扰这个私自闯进来的小朋友，反而是诗意大发，写了下面这首诗。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夏天池塘里盛开的白莲花太美太吸引人了，一个小孩子划船和采莲的动作一气呵成，眼疾手快地偷偷采到了可爱的白莲花之后，划着小船迅速逃离作案现场。可是他毕竟是个小孩子呀，只顾着逃跑，不懂得掩饰自己的踪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被院子里的主人白居易给发现了。对于小朋友的这些举动，白居易是很温情的，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的活泼淘气而发笑，也被孩子的天真所感动。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平日的重负。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这又怎么舍得对他们发脾气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位于新疆的赛里木湖，湖水清澈，水天一色，美不胜收，被比作天使之泪。作曲家黄虎威创作的《赛里木湖抒情曲》采用了哈萨克族民歌音调，融入哈萨克族音乐元素，以赛里木湖为创作背景，通过小提琴宽广的音域、优美的旋律线条以及多变的演奏技法，生动呈现了湖水、蓝天、白云、牧场交相辉映的美丽画卷，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与开阔明快的意境。

0: 越努力越幸运。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廖昌远，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潮汐的吞吐是日月的呼吸，鸟儿的周啾是天地的和鸣，节奏之美表现出自然和人文的交融对话。鼓是一种磨鸣类的打击乐器，节奏非常丰富。瑞民音乐出品的鼓乐专辑《鼓舞心弦》集中展示了鼓这件乐器的表现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鼓舞心弦》收录的作品《黄河赞》，惊天动地的大鼓大镲演奏好似怒潮低吼，小鼓的群奏则表现出河流的湍急迂回。

0: 心，直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琵琶曲《飞花点翠》原本是崇明派琵琶经典曲目《瀛洲古调》文版八曲中的第八首，不同于前七首展现的童真，《飞花点翠》更多了些文人气韵。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的改编版，在音乐上呈现出由静驱动、由动入静的时空感，是一首小曲大作的典范。

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先生在谈及琵琶演奏的时候曾经说，当我看到烛光，我就想烛光它美在哪里，烛光面前人那么柔和，外柔内刚，那么我们的音乐能做到外柔内刚吗？我在弹飞花点翠的时候内心有一把火，但不要放出来，像一支蜡烛一样温和的表演。正是这种外柔内刚的艺术追求，让刘德海先生的改编版飞花点翠超越了传统曲目的框架，在保留崇明派琵琶清雅气韵的同时，注入了现代演奏家的生命感悟，最终成就了这首小曲大作的永恒魅力。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潮州筝是中国古筝的重要流派之一，主要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是潮州音乐弦诗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潮州筝的代表曲目《寒鸦戏水》，由陈其俊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广东》系列专辑当中的《潮州筝曲》专辑。这张专辑以国际级制作水准收录了潮州筝曲的经典曲目，记录最地道的传统民间声音。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

有诗行。作家汪曾祺在《人间草木》里写道：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儿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日子了。生活中经常会有寻而不遇的状况发生，奔波几千里，满心欢喜爬到山顶等日出，却下雨了。突然来到女友的城市，想给她一个惊喜，可她却去了另外的城市。跟着导航寻找小巷子里的老字号面馆，今天却是铁将军把门。寻而不遇是在满心欢喜之际暗生的小小失落。在车马慢的古代，诗人们经常遇到寻而不遇的情况，可他们并没有因此失落懊恼，却在寻而不遇中遇见很多，参透很多。忆红楼院寻广宣不遇流题，唐

0: 人问，浅向林房觅户钩。在一个天高气爽的秋日，唐朝诗人李益去安国寺拜访著名的诗僧广宣，但是来得不巧，广宣不在。李益看到院子里风景不错，欲罢不能，索性就找邻居开锁进去，欣赏了一番园中美景，而且留下了这首诗，然后飘然而去。隔窗爱竹无人问，浅向林房觅户钩，是全诗的核心细节。诗人隔着窗户看到院内翠竹挺拔，心生喜爱，却因主人不在而无法入院细赏，但他并未失望离去，反而向邻居借了开门的工具户钩，打开大门自行入院赏竹。这一细节既体现了诗人对竹子的钟爱，也展现了他访友不遇时的淡然，不执着于见与不见，而专注于眼前的景致与内心的愉悦。从这首诗中，我们既可以读到安国寺中壮美的秋色，还能感受到诗人磊落的胸襟，以及藏在这首诗里的友情和诗人的生活情趣。李益以边塞诗闻名，但这首诗却转向山水禅意题材，风格清雅空灵，展现了中唐文人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双重心态。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唐·刘长卿。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白云依镜渚，春草闭闲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惜花与蝉翼，相对忆忘言。提起唐朝诗人刘长卿，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那首《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他人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随州刺史，所以世称他刘随州。有一年春天，刘长卿去山中拜访一位道士，却没有遇到。这时的刘长卿非但没有失落，反而被满山的秋色所吸引，获得了精神的惬意和心理的满足。这首诗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创作而成的。诗人笔下的景物接待着宁静恬淡的气质，白云静渚，春草闲门，雨后松色，溪边野花，构成了一幅清幽静谧的山林画卷。这些景物不仅是单纯的景致描写，更与诗人的心境相融。寻而不遇本来一生怅然，但这清幽之景却涤荡了诗人的情绪，传递出禅意与恬静的心境。这趟空山之行诠释了求而不得方得自在的东方智慧。 当我们执着于遇见的具象目标时，往往错失沿途的风景。从李益“事业翻红双锦秋”的洒脱推门而入，到刘长卿“惜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的空山顿悟，古人早已在寻而不遇中参透了生命的智慧。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多一些看似无用的闲情逸致。或许是欣赏窗外的风景，或许是与朋友进行一次没有目的的交谈，或许是专注于一项不追求结果的爱好。这种闲雅之心能让我们摆脱生活的疲惫，感受生活本身的美好。人生未必需要精准抵达预设的终点，那些未开的门、未遇的人、未成的愿，或许正是命运馈赠的礼物。接受缺憾本身就是一种圆满，求而不得反而成就心灵自在。让我们在奔赴星辰大海的征途中，学会与不确定性和解，与意外共舞。寻而不遇，或许它并非终点，而是正在开启另一场更壮阔的旅程。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彩云悠悠是作曲家孔志轩受上海民族乐团违约创作的彝族四弦马林巴二重协奏曲，收录于孔志轩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专辑《弄潮十月》。彝族四弦演奏杨瑜，马林巴演奏胡家倩，协奏无锡民族乐团。

彝族四弦与马林巴作为主奏乐器的作品并不多见，作曲家孔志轩在《彩云悠悠》这首作品中以极具云南风情的音乐风格表现了对自然本真之美的讴歌与向往。彝族四弦的音色清脆明快，马林巴的音色温润通透，他们在民族乐队的烘托下时而对答如流，时而齐鸣共振， 模仿彩云在山间流转，山歌在山谷回荡的景象，表现出祖国西南大地的辽阔与生机。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箜篌、三弦、雷琴是三种气质迥异的民族乐器，当它们相遇会迸发出怎样的音乐火花？聆听瑞米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箜篌、三弦、雷琴打击乐音乐集》，你可以找到一些答案。现在我们听到的《一剪梅》正选自这张专辑，由金卫作曲，吴林担任箜篌演奏。

一剪梅是我国经典词牌，据说是因为北宋词人周邦彦的词句一剪梅花万样娇而得名，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当属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用箜篌演奏的一剪梅，有着与宋词一脉相承的清雅意境。箜篌音色柔美清澈，音域宽广，将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缱绻情愫演绎得淋漓尽致，动人心弦。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被称为圣人之器的古琴是中国文人音乐，它所承载的多种文化内涵让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很高的地位。古琴音乐作品也影响了其他器乐作品，如萧的名曲《秋江夜泊》就来自琴曲《秋江夜泊》，琵琶文曲《平沙落雁》也来自琴曲《平沙落雁》，勋曲《阳关三叠》移植于琴歌《阳关三叠》，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然而我们几乎很少看到其他乐器对古琴的影响。古琴一直用自己独有的简字谱，几乎都是流传下来的传统曲目。琴曲都是标题音乐，文人以此抒发情怀。平沙落雁曲意为借鸿鹄之远志，写异世之心胸。今天我们欣赏的平沙落雁是琴箫合奏版本，清代周贤祖编撰的《琴谱谐声》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琴箫合奏的著作，刊印于1821年，收录了《秋塞吟》《沧海龙吟》《梅花三弄》《风入松》《汉宫秋》五首琴箫合奏的乐谱。这样看来，琴箫合奏的形式至今也就200多年。乐曲《平沙落雁》描写了平沙无垠，群雁翱翔，一派生机的景象，借此抒发琴者远大的志向与追求。今天我们欣赏萧与古琴二重奏版本《平沙落雁》。

0: 穿越时光，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1: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出品的音乐专辑《唢呐唢呐》中收录的音乐作品《开门红》，唢呐演奏陈立宝。 音乐专辑《唢呐唢呐》是唢呐演奏家陈立宝的精心制作，爵士音乐家周霞带领的音乐制作团队。

0: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演奏的双推磨紫竹调，出自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的二胡音乐集。这张唱片是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中的一张，由叶云川担任音乐总监，以国际级的制作水准收录了六首经典的二胡曲目，展现了二胡的独特魅力。

戏剧《双推磨》讲述了苏小娥与何一度质朴动人的爱情故事，而紫竹调这个唱段正是二人并肩推磨相伴劳作的生动写照。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的演奏版，邓建栋演奏的二胡婉转悠扬，翟孟飞演奏的扬琴清亮如玉，两件乐器相互呼应，配合默契，将一对有情人两情相悦的温暖和缠绵尽数藏在婉转的弦音琴韵之中。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银狐清波》是柳琴演奏家王慧然为配合柳琴改革而创作出的一首柳琴独奏曲， 1960年创作完成于山东即墨。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柳琴独奏曲《银狐金波》一开始是热烈而欢快的快板，有如湖面遍洒阳光，细细淋淋的金波如同金箔一般华丽，而后音乐情绪愈发热烈欢畅，描摹了人们敲锣打鼓观看水库开闸的热闹场景。作品中段是抒情缠绵的慢板，好似潺潺流水，开启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作品最后，柳琴以加扫快奏将氛围与情绪推进至最饱满的高潮。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霜。
1: 秦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丝竹和鸣，市井欢腾。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江南丝竹的经典曲目《行街》，选自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六月茉莉》，由唱片录制时的江苏省歌舞剧院民乐团，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演艺集团民族乐团演奏。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清晰还原了民族乐队各个声部的层次，不同乐器之间的应答呼应，生动再现了江南水乡行街仪式的热闹场景。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茫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

潮州筝曲《鸿雁曲》由潮州音乐大师杨广全传谱的燕南飞和他创作的《春香传》《玉中歌》以及《采花仔》连缀而成。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由林英平担任古筝演奏。 鸿雁曲寄托着对恩师杨广全的深切缅怀，鸿雁于飞哀鸣嗷嗷，古筝声声宛若鸿雁低鸣，道不尽心中无限心事，琴声里氤氲着绵长的抒情，有乡愁，有思念。

亦有深深的恩情与感激。鸿雁传书，雁过纸尽，字短情长，惆怅此情无处寄，只得一人一筝对筝独白，在弦音中回忆故人，遥望故乡。

考量，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三弦又名弦子，有些学者认为它的前身可能是公元前三世纪秦代的乐器弦陶。汉代学者郑玄在《周礼》中记有：陶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拨浪鼓。秦朝时，统治者派人去北部修建长城，为了调剂繁重的劳役之苦，人们在一种长柄的摇鼓上张了弦，使它成为弹拨乐器，用于娱乐。后来给这类乐器用了外来的语言，称它们为琵琶。这样看来，三弦的起源与中国的直向琵琶属同宗同源，都与弦陶有关。四川广元罗家桥南宋墓出土的祭月石雕中有演奏三弦的图像，时间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宣化辽代墓葬出土的木板画宴饮图上也有演奏三弦的图像，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三弦图像，表明在宋辽时期三弦的形制已经定型。到了元代，三弦这个名称才出现，最早的文字记录在明代杨慎的《声安外集》中。今之三弦始于元时，元明清时候的三弦主要用于器乐合奏、戏曲和说唱的伴奏，几乎没有独奏曲。明初从福建传入冲绳，嘉靖年间从冲绳又传入日本，用大拨片弹奏，三弦在日本被称作三味线。常见的三弦有大小两种，大三弦又名书弦，常用于单弦、金韵大鼓、西河大鼓等北方说唱音乐的伴奏。小三弦又名曲弦，多用于昆曲、弹词的伴奏及器乐合奏。云南彝族、白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常在歌舞中将三弦作为伴奏乐器。三弦独奏曲《梅花调》由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萧建生根据梅花大鼓的过板音乐改编而成，全曲分为中板、快板两部分。中板运用了梅花大鼓的起板过门，旋律优美动人，快板是梅花大鼓的下三番。乐曲在保留梅花大鼓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又赋予新的韵味与色彩。今天我们欣赏三弦演奏家黄桂芳演奏的《梅花调》。

0: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马头琴和我的他是一首来自于草原的歌曲，演唱者云图是一位蒙古族音乐人，也是这首作品的曲作者。在编曲当中，云图将蒙古族代表性乐器马头琴和流行音乐元素相结合，悠悠的乐音与歌词内容相得益彰，将草原生活和爱情主题完美融合，情感表达真挚而动人。

0: 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4: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马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戴宁作词，李燕作曲，何婉谦演唱的《采山茶》，欢快的旋律和节奏把我们带到充满彝族风情的茶山世界，让我们感受到彝族同胞在茶山劳作时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在音乐旋律中，大家是否听出了东北二人转的影子呢？没错，这就是来自我国东北地区的对花。听过这首对花，大家不难发现，歌词是按照十二月份每个月设置一个问题，然后回答出这个月开的是什么花。这种形式在对花中叫做月令体。 一问一答的对花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增加了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同样叫对花的民歌还有很多，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祖国大西北的对花。

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家吕继红演唱的陕西民歌《十对花》。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多叫对花的民歌呢？这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的花时不一样，每个月开的花也不一样，因此各地传唱着同名不同调的对花。因为不同地区的语音语调不同，所以对花的旋律也不尽相同。如果要说哪个地区的对花最贴近生活，我想一定少不了来自北京的对花。在北京延庆民歌对花中，除了鲜花，还加入了蔬菜、水果等内容，更有趣味性。什么开花一身刺，什么开花一嘟噜，我们来听歌唱家魏金栋的回答。

茄子开花一身刺，葡萄开花一嘟噜，这个答案您猜到了吗？在我国各地传唱的对花还有很多，这些民歌大多通过问答的方式传授知识，以娱乐游戏的方式帮助人们认识大自然，表现出了劳动人民最朴素的智慧。

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从上春山到立春，再到来晒秋，词作者郁卓尔创作了很多关于传统节气的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郁卓尔作词、杨一博作曲、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的节气歌。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流转，烟火人间。节气歌以简练的歌词、诗意的旋律，传递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让听者在歌声中感受时光流转，四季更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小岭是著名词作家，我们熟悉的《当兵的人》《强军战歌》等歌曲的歌词都出自于他的笔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未有源头活水来。这首由咏梅作曲，汤飞演唱的歌曲《文脉》，歌词也由王小岭创作。歌曲《文脉》用音乐的方式讲述着文化传承的意义。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鱼儿笑是女高音歌唱家王喆民歌中国风的代表作品之一，由王喆作词，邓瑶作曲。这首歌曲描绘出了一幅生动怡然的春日画卷，营造出愉悦美好的意境，传递出对和谐自然的赞美。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岁月最深情，你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来听一首哈萨克族民歌，叫做美丽的新娘。用哈萨克语来说，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加尔加尔，是一首在哈萨克族婚礼仪式上会演唱的歌曲。

0: 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塔塔尔族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化。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米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新疆伊犁。那伊犁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生活的很多民族，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还有俄罗斯族，还有一个民族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叫锡伯族。锡伯族之所以大家不太熟悉，或许人口没有那么的多，但他们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新疆的锡伯族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歌曲，民族音乐得到了保留传承。这次给大家介绍一首非常动人的一首曲子，叫《四季歌》。而《四季歌》呢，是由锡伯族的一位大婶为我们演唱的。这个时候他给我们带来的应该是一个非常朴实自然的一种歌曲的描述，它是这个意思，春天呢我们种下了希望，那到夏天的时候呢禾苗呢长得正壮，它到了秋天的时候是不是就丰收的季节了呢，到了大雪漫山的冬天呢我们就围炉相笑，把酒言欢，一年的四季就这么更迭变换着，享受着以及希望着。所以这个歌曲当中其实主要表述的就是春夏秋冬千年来的文化就一路就传承到了今天，这样的场景其实和民族以及地方似乎没有太大的一种独特性，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它的共性，就是劳作的人们每年用自己辛劳的耕耘种下希望，在秋天有了很好的收获。我想我们56个民族其实都有着共有的这样一种场景和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这个过程当中音乐只是起到了一个载体的一个方式，但是呢不经意间音乐呢留给了我们很多对于历史对于文化的一种记录，所以一切都在音乐当中。让我们走进中国美丽的新疆，美丽的伊犁和拥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锡伯族，让我们一起来听锡伯族四季歌。

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荷花谣》里有一句这样的歌词，古人写就爱莲说，而今我唱荷花谣。古香古色的旋律搭配上王小伟甜美的歌声，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唯美意境。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公元838年，唐朝诗人李商隐入赘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家后，便陷入了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之中。李商隐因此也一直遭到牛党的记恨和排挤，无奈之下只得离开长安，到桂林当了幕僚。对于李商隐来说，这在精神上或许是一种解放。下面这首描写春去夏来的诗作《晚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从这首诗里，我们能感受到李商隐当时身心上的轻松。

晚晴，唐，李商隐。身居府家城，春去夏犹青。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柱小窗。

0: 月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李商隐这首写在初夏时节的晚晴。诗的第一二句，身居府家城，春去夏犹青。家城就是城门外的通道，这两句是说一个人身居简出，过着清幽的日子，俯瞰桂林的家城。春天已经过去，现在正是清和气爽的初夏时节。第三四句，天意连幽草，人间重晚晴，写的是小草饱受雨水的浸润，终于得到上天的怜爱，在傍晚时分雨过天晴了。初夏时节多雨，诗人所在的岭南更是这样。第五六句，并天高阁迥，微柱小窗明，描写的是久雨晚晴，楼阁之上凭高揽眺，视线更为遥远，夕阳的余晖留住在小窗上，带来一线光明。最后两句，月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这两句的意思是南方鸟儿的窝巢已经被夕阳晒干，傍晚归巢时飞翔的体态也显得格外的轻盈。李商隐离开长安，跟随郑亚到桂林当幕僚，郑亚对李商隐比较信任，让他多少也能感受到一些人情的温暖。同时离开长安这个党争的漩涡，对于李商隐来说在精神上也是一种解放。正因为这样，诗中才有幽草幸遇晚晴，月鸟喜归干巢的感慨。李商隐这首诗中流传最广的就是天意连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美丽然而短暂，可是李商隐并没有在乎它的短暂，只强调重晚晴。从这里可以体味到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而既然说到了晚晴，我们就来听一首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在迷人的萨克斯风和张学友深情演绎之下，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夕阳美如画，清风醉晚霞的美好。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继续听歌吧，有请阿鲁阿卓带来云贵高原。区别青藏高原的苍茫辽阔，黄土高坡的粗犷豪迈，阿鲁阿卓在这首歌当中唱出了云贵独有的秀美、温婉、神秘和烟火气。山清水秀，民族灵动，村寨温情，世代传承，补足了中国三大高原的音乐形象。

多彩的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在这里可以听到各种色彩不同、风格不同的音乐作品。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山人乐队带来的《香格里拉》。这是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马上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周璇演唱的《一杯美酒》，传统的新疆民歌当中融入来自

0: 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1: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2: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2: 报仇？
1: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在我国的南方，七月是早稻成熟的时期，这注定是一个忙碌的季节，也是一个喜悦的丰收时节。人们在稻田里忙碌，看着金黄成片的稻浪，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时有一首歌从你的心中飞出，那就是《风吹稻浪》，来自宁可的演唱。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我的家乡在我们大美新疆的南边，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叫阿图什，大家都是能歌善舞。我们小时候就是从学校回来，做完作业以后，从家里拿出来一个地毯放在我们园子中间，大人爸爸妈妈或者是一些爷爷奶奶坐在中间，这音乐一响，他们全跑到舞台上去，那个跳的那个劲儿，还有那种热情，那种奔放，这个环境真的能带出很多很多的灵感和快乐。
1: 这是维吾尔族歌手阿利木所回忆的儿时生活。维吾尔族音乐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民间歌曲、器乐曲等等。歌手阿利木。
0: 我们维吾尔族人有一句话 Dop M music 能 A 不能 Yup，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手鼓你来弥补所有音乐乐器的那些缺点，所以我们维吾尔族大部分的音乐里面都有手鼓，除了我们的手鼓以外，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

0: 新疆维吾尔木刻木艺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现代维吾尔语里，木刻木的意思就是指古典音乐，它是一种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
1: 十二木卡姆被誉为东方音乐瑰宝。十二木卡姆从诞生发展到成熟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高超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举世瞩目。木卡姆艺术是维吾尔族同胞智慧的结晶。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2: 最初的时候木卡姆主要是用古代的一些诗歌来弹唱，但后来的时候呢，各个地方的民歌小调的融入在里面，后面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丰富的艺术形式。然后直到呢差不多近千年后形成了一个体系，大家经过很多整理出了一个非常规范的12个木卡姆。
1: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切比亚特木卡姆朱拉和间奏曲，就是叶云川在新疆录制的音乐作品。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滋养着歌手阿力木。
0: 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唱一些流行的歌曲，可是我在这里一上舞台，他们都觉得我就唱的是掀起你的盖头来，或者是大半唱的姑娘。然后我身边的很多老师就说，阿力木，这是你家乡的歌曲，这是你血液里的歌曲，所以你在舞台上演唱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最后我想了很长时间注定自己的风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从家乡到这里，我就是为家乡唱歌，我就是为我们的新疆各民族唱歌。

0: 中国民族音乐通过一代代音乐人的传承和发展，一直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展现出青春的气息，绽放着最美的青春姿态。
1: 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为我们中国民歌在做不一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歌才能够永葆青春，青春活力。
2: 其实歌舞它不是艺术，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民族音乐的生命力，它来自于劳动，来自于生活，最重要的是一种情感，就是我们对一种美、对爱的追求的情感，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永远都是青春活力的。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厦门六中合唱团带来的《唱响新生》，同学们用歌声唱响夏天，听着他们的歌声，我们似乎觉得毕业季不再伤感，夏天依旧美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如果你要问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这个问题可能没有准确的答案，但是我想它一定是彩色的，因为夏天有鲜花，有阳光，更有每个人的梦想。马上听到的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演唱的《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我们喝完奶茶再出发，牧歌响起了回答，请摘一朵野花，你走进了童话。喝完奶茶再出发，生动讲述了草原人的生活，表现了蒙古族同胞热情好客的性格。在编曲当中，云图加入了马头琴、火布丝这些具有草原特色的乐器，让作品具有浓郁的草原色彩。我们一起来听游牧人组合演唱的这首《喝完奶茶再出发》。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向远作词、李亮华作曲、王丽达演唱的《幸福欢歌》。就让我们在这欢快的旋律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事无论太晚或者太早，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

由瑞桑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等风来》，翻唱自刘雨桐的一首歌。这首歌对生活中的迷茫和等待进行了一份当代的诠释，鼓励人们享受当下，静待花开。团员们用温柔的和声演绎着旋律里的治愈和舒缓，带来抚慰人心的力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每次听到它都能感受到一阵治愈的海风。这首歌就是厦门六中合唱团的代表作《渔歌》，他们把闽南地区的传统渔歌与现代阿卡贝拉演唱艺术相融合，用童真视角唱出海边孩子的日常，细腻温暖又富有质朴的海洋风情。渔歌由黄莹莹和林达作词，苗子林达作曲，是一首精美的原创作品，灵感直接来自厦门的海滨生活和经典的闽南渔歌。歌词里的妈妈常带我去菜市场买我爱吃的鱼，爸爸常常带我去海边看船吹风淋雨出帆去，这些场景的描述生动捕捉了海边孩子的日常，充满了对海洋的亲切感和童年。

这首歌的旋律朗朗上口，又暖意绵长，让古老渔歌以全新方式焕发生机。即便您没有去过厦门的海边，在这首渔歌里似乎也可以展开想象，吹到阵阵海风。如此这般动听合唱，仿佛一座桥梁，连接着厦门的海洋文化和当代青少年的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由北京天使合唱团带来的《在银色的月光下》，旋律舒缓悠长，如月光般静谧，小调式的曲风增添忧郁深情。北京天使合唱团的和声清澈空灵，将月夜下的思念唱得细腻动人。一首歌是否也将您带入到了一份思念当中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明日歌，明前福。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2: 明代诗人钱福用诗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说出了珍惜时光的道理，让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些流逝的时光，更想把这些时间抓住。这首诗里七次提到明日，就是在反复告诫人们要珍惜时间，不要总把明日当作懒惰的借口。全诗没有生硬的说教，而是通过通俗明了的诗词、杂言歌谣的形式，让珍惜时光的道理更富有说服力和震撼力。由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的《明日歌》，不仅保持了童声合唱作品旋律优美、易学易唱的特点，同时还抓住了古诗的韵味和意境，让孩子们在歌唱中就可以感受到诗歌所要表达的道理，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每次听到这首朗朗上口的旋律，我都会随着音乐不自觉的得意的笑。你有多久没有得意的笑过了呢？有时间的话，别忘了要多多的放声大笑哦。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时间的歌，我是颜蓉，你好啊。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歌手李丽芬1993年的歌曲《得意的笑》，这首歌出自音乐人小虫之手，具有浓郁的中国风，也奠定了李丽芬在华语乐坛独特的地位。歌曲当中那种逍遥自在的市井感，充满了洒脱和俏皮的韵味，也希望这首歌可以给您带来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听下一首歌。
2: 快把酒马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音乐家蒂姆·詹尼斯深信音乐带来的力量可以治愈人们的心灵，并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的气息。在音乐中翱翔，抬头仰望是浩瀚璀璨的星空，低头俯瞰是绵延不绝的山川河流。顺着气流俯冲而下，草木清香混合着露水扑面而来。带给大家蒂姆·詹尼斯的钢琴重奏作品 Come Home To Me。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周传雄《青花》，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歌曲以青花瓷器为意象，把爱情比作青花瓷，精致而易碎，需要我们用心去呵护。周传雄动情的歌声不仅唱出失恋之后的痛苦与挣扎，也唱出了一份深沉而执着的爱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李琼，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这是来自于伊克拉木的《刀郎情歌》，也是他2021年专辑《每每与共》当中的一首歌，由瞿琮作词，方满琴作曲。伊克拉木深情地演唱，描绘了爱人离去后的巨大悲痛，但也唱出了依然选择坚强活下去的决心。整首歌深情又充满力量感，《刀郎情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诗人大臣，他一生创作了2万多首诗，传世的作品有4000多首，一度被誉为一代诗宗。下面我们来

0: 欣赏杨万里外出时路过松原七宫殿时一大早赶路所写的一首诗。松原七宫殿都是地名，在皖南山区，就在如今江西益阳与余江之间。当时他途经此地，看到群山环绕，感慨不已，通过描写山区行路的感受，为我们阐述了一个道理：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困难，人生就是不断地与难做斗争。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过松原晨吹七宫殿，宋·杨万里。莫言下岭便无难，转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为子里，一山放出一山蓝。
0: 最平常的事情中，常常藏着容易被忽略的哲理。在很多人看来，下山容易上山难，可是杨万里却不这样认为。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一句莫言下岭便无难，写的是有一天杨万里经过皖南山区的七宫殿，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不要说下山容易啊，正因为上山艰难，人们便往往把下岭看得容易和轻松。这一句莫言下岭便无难，像是针对这种普遍心理所发出的棒喝。莫言二字像是自我告诫，又像是提醒别人。第二句赚得行人错喜欢，意思是骗得前来爬山的人白白的欢喜一场。赚得二字显得风趣幽默，行人自认为下山比上山容易，所以自认为是赚到了，这是行人被自己对下山的主观想象欺骗了。但是诗人在这里只是点破却不说破，留下了悬念。最后两句正入万山围子里，一山放出一山蓝，写的是就好比走在群山之中，走过一山发现还有一山拦着呢。本来上山过程中要攀登多少道山岭，下山过程中也会相应遇到多少道山岭。山原本是没有感知的，但是一句一山放出一山蓝，却把山变成了有生命有灵性的东西。它仿佛给行人布置了一个迷魂阵，设置了层层的圈套。而行人在下山过程中也经历了意外、惊诧、厌烦，直到恍然大悟。就在这一山放出一山蓝的重复中，全都体现出来了。诗人通过写山区行路的感受，说明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刻道理：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做好充分的估计，不要因为一时的成功所陶醉。世间的道理总是藏在最平凡普通的行为之中。欣赏完了杨万里早上在山中赶路时的一段感悟，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对于路过人间的感悟。我们来听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在这首歌中，郁可唯用歌声描绘出人生会遇到的各种情绪，也将不可避免地体会和领悟每一场相聚和别离。我们想通过这首歌为身处纠结与挫折中的朋友提供一种豁达面对和思考人生的视角，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人世间温暖的温度。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1959年初，严肃和杨明等文工团四名干部到空军某部代职当兵。一个飞行日的傍晚，彩霞满天，八架战机训练结束，依次返航。而严肃所在机组的一名机械师，迎着火红的晚霞，久久地仰望蓝天。严肃被这一幕深深地吸引，于是写下了这首动人的歌词：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韩红的演唱版本，既有抒情性，又不输澎湃气势，荡气回肠的一首歌，扣人心弦。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好心情。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周蕙《我要你的爱》专辑中翻唱的一首《相思河畔》，歌曲改编自一首古老的暹罗民谣，歌词深情又动人，旋律优美。周蕙演唱的这个版本不仅唱出了歌词中的想念，更带给听者一种轻轻的慰藉，好像在说人生中孤独的时刻在所难免，让音乐陪你度过。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当西班牙组曲欢快的旋律如跃动的火焰般燃起，我们瞬间踏入了浪漫神秘的塞维利亚。这里的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历史，每一个音符都流淌着激情，吉普赛音乐与弗拉门戈的热情在此肆意绽放。塞维利亚是一座热情奔放的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民族特色就是吉普赛音乐和热情如火的弗拉门戈舞。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西班牙组曲中的塞维利亚，这是由作曲家阿尔贝尼斯将民间的塞吉蒂亚舞曲局部变形创作而成的，是一首充满活力的塞维利亚舞曲，展现了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利亚的热情与奔放。音乐节奏明快，旋律富有动感，充满了西班牙民间舞蹈的活力。通过快速的节奏和丰富的和声，阿尔贝尼斯成功地将西班牙的舞蹈热情融入到音乐中，让人仿佛置身于塞维利亚的街头，人们随着节奏尽情舞动，连空气都弥漫着自由的气息。

弗拉门戈是西班牙的一种综合性艺术，作为西班牙最耀眼的名片，它正从旋律中款款走来。深沉的歌喉似岁月的低语，吉他的伴奏如心跳的震颤，拍掌声则是情绪的鼓点，与舞者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甩头完美交融，诉说着无数或悲或喜的故事，让全世界为之倾倒，也成为无数艺术家灵感的宝藏。不看弗拉门戈，不算到过西班牙，这句流传甚广的话在塞维利亚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来到弗拉门戈的发源地塞维利亚，自然不能错过一场正宗的表演。傍晚时分，路边的小酒馆大多会有弗拉门戈表演，点上一杯饮品，欣赏一段地道的演出是很多游客的首选。而弗拉门戈博物馆内更是将这份艺术的魅力推向巅峰，舞者身着华美的弗拉门戈传统服装，伴着他们激情而有力的舞步，和着歌者独特的嗓音与旋律，时而低沉如泣，时而高亢如诉，如旋律交织成一张网，将观众拉入或凄美或壮丽的故事中。舞者的身姿妩媚与力量并存，不禁让在场所有人热血沸腾，沉醉其中。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

0: 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王心凌，爱你。没错，这就是下班的节奏。这首歌推出很多年了，当然在王心凌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之后再次的翻红，网上有很多跟随这首歌成长起来的男生尤其的喜欢，一听到这首歌就会跟着一起唱跳起来。 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嘿，各位下班快乐，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下班，一起回家。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音乐不要停，舞蹈不要停，我们请出周杰伦《本草纲目》。

0: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八千里路云和月，不分何处，抬头总见，照亮你眼前，温暖我心间。曹福家的歌声醇厚深情，他用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讲述了一段相遇相知相伴的动人故事，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一起来听曹福家演唱的《知音同行》，愿我们都能与知音携手，一路同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为百代国乐队灌录唱片创作了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正是其中之一。采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写成的《彩云追月》，旋律优美流畅，作品标题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人们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浪漫想象，富有抒情性和画面感。后来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对《彩云追月》重新进行编配，使其更适应大型民族乐队的演奏。时至今日，彭修文的改编版已经成为现代演出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彭修文改编的《彩云追月》，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

上世纪八十年代，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填词，朱明英演唱，表达了思念亲人、期盼团圆的情感。

时光来到21世纪，音乐人继续挖掘彩云追月的艺术魅力。在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歌曲《广府情》中，不仅融入了彩云追月的旋律，还运用了阿卡贝拉这种无伴奏的演唱形式。这首以普通话和粤语交织演唱的歌曲，以现代方式传递着经典音乐的隽永。

0: 今日我哋嚟唱翻呢首歌。
1: 蓝恐不掉一和中，我家藏八宝救死我，为求家和万事兴，
2: 哪怕乌龟头缩缩。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土洪江演唱的《我的巴音布鲁克》，以深情旋律与真挚歌词，抒发对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热爱与眷恋，展现新疆浓郁的人文风情，是对家乡与精神家园的深情告白。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有这样一位歌剧作曲家，在拥有惊艳世人的作品同时，还凭借幽默风趣的人格魅力为人称道。他就是凭一己之力为歌剧界带来许多欢乐的罗西尼。说起罗西尼，最为闪亮的代表作非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莫属。这部作品究竟有多好呢？就连不轻易称赞别人的贝多芬也愿意为他背书，由此可见一斑。当时30岁的罗西尼第一次出国，就去维也纳拜访已经享誉欧洲的钢琴家、作曲家贝多芬。51岁的贝多芬对罗西尼语重心长地说：“你就是写《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作曲家啊！我要恭喜你，那是部极为优秀的喜歌剧。我已经看过了，也从中得到了很多乐趣。只要意大利歌剧存在，它就会继续演下去。”

这个时期的贝多芬已经陷入了失聪的苦闷之中，加上他本身性格严肃，所以他对罗西尼的这番高度称赞就显得尤为难得。送别罗西尼的时候，贝多芬还不忘叮嘱说，记住要多给我们像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一样的作品。

0: 只可惜之后专注于享受生活的罗西尼再也没能创作出超越他的作品。人如其月，罗西尼是公认的史上最有趣的作曲家之一。他生活中很多的大小事情经常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逸闻，也留下了许多令人捧腹的段子。据说有人问他对于瓦格纳的歌剧《唐豪瑟》的看法，他说那是必须听上好几遍才能懂的音乐，不过我没打算听第二遍。还有一次，一位作曲家带了一份七拼八凑的乐曲手稿去向罗西尼请教，演奏过程中罗西尼不断地脱下帽子，作曲家问他是不是屋里太热了，罗西尼幽默而不失礼貌地回答说，不是，我有见到熟人就脱帽的习惯，在阁下的曲子里我见到了那么多的熟人，不得不连连脱帽。不过罗西尼的毒舌并非出于济世愤俗，他的讥讽也不流于尖酸刻薄，这只是他的幽默细胞在发挥作用罢了。他不仅仅嘲弄别人，也善于自嘲。
1: Gente indiscreta, ha quasi con quel chiasso importuno tutto quanto il quartiere hanno risvegliato, al fin sono partito.
0: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首演时并不顺利，台下有不少观众大喝倒彩。台上男主角拿着吉他自弹自唱时，竟然因为受到影响，弹断了好几根弦。这时，突然一只猫跑上了舞台中央，台下观众纷纷响起了掌声，说猫儿都比演员们唱得好听。后来幽默的罗西尼干脆写了一首《猫之二重唱》来自嘲。
2: 喵喵喵喵。
0: 作为一名喜剧大师，罗西尼正是用他一贯的乐观与幽默传达着自己的人生态度。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

0: 义，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小刚、周传雄，黄昏。在优美的旋律当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凄美的、忧郁的、伤感的情绪，就好像一个男人在绝望的呼唤，也好像在回忆那个他离去时的情形。当然，这首歌在当时也让周传雄获得了意外的人生转折，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给了他一份鼓励、振奋的力量。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回家。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让生命等候》是童安格在1989年发行的经典作品，由他本人作词作曲，收录于他的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中。歌曲以都市的街头为背景，用深沉内敛的旋律唱出人生路上的迷茫、挣扎与自我追问。童安格宽厚磁性的嗓音配合着大气沉稳的编曲，让这首歌超越了时代，成为无数人心中治愈迷茫、沉淀心情的内心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下面要听到的《月半弯》是张强翻唱张学友的歌，温柔的钢琴与弦乐勾勒夜色，星月弯弯，南风轻轻地吟唱，将月色与思念织成温柔的梦境。这首翻唱歌曲保留了原曲的浪漫底色，同时呢，又加入了更轻盈、更摩登的现代 disco 律动，是此刻最治愈人心的温柔选择。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拂，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

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在爵士乐坛，有一位女歌手被后人称为爵士乐第一夫人，她的嗓音如同一件完美的乐器，音准精确到每一个半音，音域横跨三个八度，即兴女声演唱更是无人能及。她就是 Ella Fitzgerald， 艾拉·菲茨杰拉德。她用将近60年的歌唱生涯，为后世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爵士音乐丰碑。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回味这一份清澈而温暖的曼妙女声 ，Ella Fitzgerald。

Let's do it， 就这样吧。这是 Ella Fitzgerald 在1956年演唱的歌，收录在她的专辑《艾拉·菲茨杰拉德唱科尔波特作品集》中。我第一次听到她是在电影《午夜巴黎》中。科尔波特作品集这张专辑被公认为是她艺术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艾拉的演唱咬字清晰，轻盈俏皮，他将那一份关于万物皆会相爱的幽默与优雅拿捏得恰到好处。这张唱片在商业上大获成功，也成为了后世爵士歌手致敬经典的发

有时候气氛到了，也会想要像爵士歌手们那样即兴唱上两句。那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 Ella 的经典歌曲 Misty 迷雾。这首原本由钢琴家厄罗尔加纳创作的器乐曲，经过填词之后成为爵士乐中最动人的情歌之一。 Ella 的版本用纯净的声线将原曲朦胧温柔又略带伤感的氛围描绘成一幅精致的音画，在副歌高音处他举重若轻的技巧像是雾气慢慢散开，余韵悠长。很多乐迷将这首作品视为他对慢板抒情曲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也成为后来许多歌手翻唱 Misty 时绕不开的参照版本。

那最后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 Ella Fitzgerald 和 Louis Armstrong 合作的 Summertime 夏日时光，选自格诗温的歌剧 Porgy and Bess 波奇

艾拉的嗓音清澈悠远，就像是夏夜河面上吹来的凉风。阿姆斯特朗独特的沙哑演唱与温情脉脉的小号独奏，则是为这一首摇篮曲注入了大地的暖意。在他们舒缓而深情的歌声中，仿佛夏日黄昏的阳光静静追逐着树影，柔和的风顽皮地拨弄发梢，一切的一切都宁静和安详。我想此刻的时光也是永恒的。

Ella Fitzgerald， 她的歌声里充满一种温和的光明感，她的力量恰恰来自那种几乎本能的精准与发自心底的喜悦。她在唱快乐的歌的时候，你会忍不住跟着摇摆，她在唱忧伤的时候，空气也被镀上了一层温柔的月光。听她的歌，你会发现最动人的曼妙歌声是把顶级的唱功唱成最朴素的真诚。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接下来听孙燕姿在2002年推出的翻唱作品《橄榄树》，这首歌由三毛作词，齐豫原唱。这首经典老歌是孙燕姿的爸爸最爱的一首作品，因为自己从小听父亲哼唱，所以孙燕姿也把这首歌选入了自己的翻唱专辑。她将原版当中古典乐色彩厚重

的弦乐改编为更加轻盈舒缓的新世纪音乐风格，在保留了原曲诗意的同时，更增添了现代音乐的清新感。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语言无法描述的情感，在音乐中可以尽情释放。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家蒂姆·詹尼斯的作品 Somewhere Still the Rose， 无处不开的玫瑰。轻柔的小提琴和醇厚的管乐一起展示着浪漫中的喜悦，连绵的音符随风飘荡，如花瓣洒落，散发着玫瑰的馥郁芬芳。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首《这样爱你对不对》来自歌手董沁，不同于陈淑桦的原版那么浓烈，董沁用慵懒磁性的嗓音搭配舒缓的爵士钢琴，把爱情里的自我怀疑与纠结唱得松弛又深邃。他的浅吟低唱当中少了李宗盛笔下写出的那份尖锐的痛，反倒是多了一些成熟的释然和洒脱。来听董沁《这样爱你》。

0: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3: 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年轮》由汪苏泷一手包办作词、作曲、编曲以及演唱。这首歌是为电视剧《花千骨》创作的，为贴合剧中白子画与花千骨爱恨纠缠、有缘无分的宿命感，汪苏泷反复研读原著小说，深入地去体会角色的隐忍、克制和爱而不得的复杂心境。最终，他以《年轮》为意象，创作了这首歌。

0: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蓉，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和你相遇。
1: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2: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留人间多少爱，迎浮生千重变。黄沾笔下轻描淡写的一句词，就是故事当中跨越生生世世的情缘错落。歌曲《流光飞舞》是刘惜君为动画电影《白蛇二：青蛇劫起》献唱的推广曲。这首歌的原唱是陈淑桦，作词人黄沾曾说过，自己最满意的一首歌就是这首《流光飞舞》。就让我们一起在全新的改编翻唱中，再度重温电影中的情缘，再度回味大师笔下的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这是作家梁实秋在散文《闲暇》中对闲的描述。梁实秋先生一生淡雅，深深懂得人生真正的丰盈不在填满时间，而在懂得留白。人只有适当的放空自己，才能细细体味到生活的乐趣。悠闲不但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心理状态。梁实秋先生文章的下一句是：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的忙起来。手脚闲下来，心灵才能思考，才能审美，才能进行创造。中国古代文人从不把闲当懒惰与荒废，反而将其视作悟道写诗的修身状态，其间藏着处世智慧与精神风骨。

题鹤林寺僧舍，唐·李涉。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巧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句话出自唐朝诗人李涉所写的《题鹤林寺僧舍》。李涉一生仕途坎坷，在人生最困顿的阶段，一次春游中，他偶遇了鹤林寺的僧人，二人闲谈禅理，李涉的心结被渐渐化解，于是就在寺庙的墙壁上写下了《题鹤林寺僧舍》，也就有了著名的诗句“偷得浮生半日闲”。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正处于连日颠沛、满心苦闷、昏沉度日的状态中，在清幽寂静的江南名刹，与偶遇的无名老僧一番淡然通透的闲谈，恰巧撞碎了李涉一身的烦忧。诗的最后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浮生二字出自庄子的《其生若浮》，意思是人生漂浮无定，如无根之浮萍，故谓之浮生。半日闲不是懒散的休息，而是一次精神的重启。这份闲是忙里偷闲的智慧，是苦中作乐的豁达，更是一种在低谷中仍然能抬头看花、静心听风的生命力。他告诉我们，哪怕身处逆境，只要愿意走出去、静下来，总能在某个转角遇见光，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怡然观海，原高克恭。日日依山看泉湾，茂山青青无言改。我问沧海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高克恭是元代的画家和诗人，曾经官至刑部尚书。他写的《怡然观海》像一阵从山海间吹来的清风，把人们从忙碌的尘世里轻轻唤醒。这首诗讲透了闲的真谛，是一种清醒，一种选择，是历经喧嚣后依然能静下来看海的底气和智慧。高克恭虽然身为元代高官，他的这首诗作中其实暗藏着一个文人内心的山水梦。我问沧海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这是一组极富想象力的拟人化对话，这也是诗人内心与自己的对话。一边是岁月奔忙，一边是灵魂渴求安宁。诗的最后一句道破天机，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这是全诗的结论，也是流传最广的金句。只有历经世事，看透荣辱，内心强大，有足够智慧和境界的人，才能真正放下俗物，获得内心的清闲。这一句既是诗人对自己的宽慰，也是对世人的点醒。真正的闲是心灵的自由。就像苏轼所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是一种超然的生活智慧。山川江河，风云霁雪，本就不属于任何人。谁能静下心来欣赏，谁便是他的主人。诗人们的这份闲，不是怠惰的闲散，而是看透浮生后的从容，是一种在喧嚣中仍能感受月照门庭，风拂衣襟的豁达与通透。生活总是忙忙碌碌，我们常常被琐事推着往前走，以为要拥有很多才算圆满。其实，在烟火日常里，留一份心境的清闲，不慌不忙，不攀不比，心安静了，眼前的一茶一饭，一朝一暮，清风明月，便都是属于自己的好风景。心若清静，人间处处好时节；意若通达，浮生处处有诗行。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下面这首《我的家》来自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这首歌由小娟亲自创作词曲，收录于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专辑《红布绿花朵》。极简干净的编曲搭配小娟清澈柔软的嗓音，歌曲就像一阵温柔的风，唱出心中最纯粹最安宁的家园。我的家是她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简单的一句白描就道尽了对家最温暖的向往。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爷兄，有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6: 岁月最深情。
7: 车水马龙的街巷，总有人在路上逆风飞翔。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远方》，是金志文为电视剧《在远方》献唱的一首主题曲。弦乐与双簧管交织出时代的厚重感，音乐人金志文更是用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创业者从青涩到成熟的人生旅程。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同声源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丰富多彩的古典音乐世界里，不少人都喜欢聆听交响曲、协奏曲这样的大型音乐作品，对小型作品的了解不是很多。其实在这些如同珠玉一般的小品中，也可以觅得佳品。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钢琴音乐抒情小品就是最好的例证。今天的古典留声机与大家分享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集》，由钢琴大师吉利尔斯演奏。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第一集的第一首小抒情曲。格里格一共创作了十集钢琴抒情小品，共66首。作曲家自1864年开始，历经37年的时间完成。这些作品虽然短小，但是非常精美，大多是描绘挪威的自然风貌、乡村山民的生活，以及童话传说中的奇幻形象。我们来欣赏格里格的钢琴抒情小品，一起来听第二集中的摇篮曲，以及第三集中的蝴蝶和孤独的流浪者。

钢琴家吉里尔斯从格里格全部66首抒情小品中选取了20首各具特色的作品。从他的演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格里格钢琴小品淡远清空的意境。吉里尔斯以自己独到的理解，为我们开启了格里格内心隐秘细腻的情感世界，为我们展示了色彩瑰丽、风格质朴的音乐风情画。

格里格的钢琴抒情小品大多是对自然景观、民风民俗的真实反应，当然也有他的心声吐露。我们继续来欣赏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中风格不同的作品，来听第五集中的夜曲《

平。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 G 厂牌发行的专辑《科索洛夫在埃斯特哈奇宫》。埃森施塔特的埃斯特拉奇宫是奥地利最美丽的巴洛克式宫殿之一。伟大的作曲家约瑟夫·海顿曾经在这里担任了30多年的宫廷乐长。在此期间，海顿创作了多部交响曲、合唱作品和弦乐四重奏，特别是他60多首钢琴奏鸣曲中的大部分作品。2018年8月10号，埃斯特哈奇宫海顿大厅演出了格里高利·索科洛夫钢琴独奏音乐会。演出曲目包括海顿和另一位与埃森施塔特关系密切的作曲家舒伯特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这场独奏音乐会的现场录音。海顿的钢琴奏鸣曲很少以小调式作为主调，早期作品中尤为罕见。我们首先来听海顿的G小调钢琴奏鸣曲。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DG 厂牌发行的专辑《索科洛夫在埃斯特哈奇宫》。这张专辑是钢琴大师格里高利·索科洛夫在埃斯特哈奇宫海顿大厅独奏音乐会的现场录音。曲目包括海顿的奏鸣曲、舒伯特的即兴曲，以及拉莫、德彪西和肖邦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场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海顿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47号。

1761年，海顿来到埃森施塔特，他先是作为埃斯特哈奇宫的副乐长，5年后成为了正乐长。海顿忙碌的工作包括管理和指挥乐团，为王子和王子的朋友们演奏音乐会，制作新的歌剧等等。海顿于1795年回到维也纳，在维也纳和埃森施塔特各居住了几年之后，1809年海顿在维也纳去世。海顿与埃森施塔特长期密切的联系，使这里最终成为了他的安息之所。在海顿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来录制海顿作品，表达了钢琴家索科洛夫对海顿最诚挚的敬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海顿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钢琴家索科洛夫演奏的海顿 C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49号的第三乐章，录音来自索科洛夫2018年8月10号在奥地利埃斯特哈奇宫海顿大厅的独奏音乐会。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这场独奏音乐会的实况录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弗朗茨·约瑟夫·海顿是世界音乐史上影响巨大的重要作曲家，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者和第一位代表人物。他一生写有大量的作品，几乎涉及到音乐创作领域的所有题材。特别是在器乐创作领域，海顿的天才灵感得到了极其充分的发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从1759年写第一部交响曲开始，到1795年完成最后一部交响曲，36年间一共创作了100多部交响曲，其中有编号的就多达104部，可以说是音乐史上名副其实的交响乐大

古典交响曲四个乐章的套曲结构形式和框架，就是海顿在继承前辈作曲家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并在他晚期的作品中具体体现和最后完成的，所以人们称海顿为交响乐之父。现在我们就先来欣赏海顿第大调第六交响曲《清晨》。 这是海顿1761年以清晨、中午、黄昏为题创作的三部交响曲中的第一部，全曲一共四个乐章。第一乐章以柔板序奏开始，连接着快板的主乐章，描绘清爽愉快的早晨情景。

海顿的音乐风格热情典雅，充满了欢乐幸福和平的气氛。他总是用这种笔调来歌颂大自然，歌颂生活。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他的 D 大调第六交响曲《清晨》，这是一部田园诗般优美的作品，由马里纳指挥圣马丁乐团演奏。海顿创作的100多部交响曲中，很多都冠有各式各样的充满幽默感和传奇色彩的标题，如军队、鼓声、告别、狩猎，甚至熊和母鸡等等。其实除了我们已经欣赏过的第六交响曲清晨和第七中午、第八黄昏三部交响曲的标题是海顿自己命名以外，其余的标题大都是别人在后来依据海顿的音乐添加上去的。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他那首以惊愕标题闻名的 G 大调第94交响曲。这是海顿1791年第一次访问伦敦时创作的6首伦敦交响曲中最受听众欢迎和喜爱的一部，尤其以第二乐章的幽默和令人惊奇的效果而著称。据说1791年海顿第一次在英国演出自己的作品时，发觉有些贵妇人听音乐心不在焉，他就在这部交响曲中和他们开了个小玩笑。他把第二乐章缓慢的变奏主题演奏得很轻很轻，贵妇人们在这异常安静暖意融融的音乐声中昏昏欲睡。突然乐队伴着定音鼓的敲击奏出一个震耳欲聋的强烈和弦，犹如晴天霹雳，把睡眼惺忪的贵妇人们吓了一大跳，惊愕交响曲也就由此而得名。现在我们就来欣赏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海顿 G 大调第94交响曲。第一乐章以如歌的慢板续奏开始，奏鸣曲式，乐章始终以第一主题贯穿整体，其清澈的动机连接与围绕同一主题发展的结构，可以说是成熟时期海顿的代表性作曲手法。

这部G大调第94惊愕交响曲是海顿精心发展奏鸣套曲形式的一个范例，整部作品乐章功能与结构格式高度规范，集中体现了海顿晚期交响乐作品活泼乐观、热情洋溢、诙谐幽默的风格特征，对后来的交响曲创作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0: 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巴赫这个姓氏在德国就意味着音乐。从16世纪开始，这个家族为世界贡献出了近百位音乐家。人们开玩笑地说，在巴赫一家的血管中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音乐。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这个家族中最有天才和最勤奋的一位，他影响欧洲音乐几百年，被尊称为西方近代音乐之父。当然，他还是一位能生会养的父亲，一生有过两次婚姻，一共生育了20个孩子，其中有4个儿子继承了父业，成为了很有影响的音乐家。今天

巴赫的长子叫威尔海姆·弗里德曼·巴赫， 1710年生于魏玛， 是管风琴家和作曲家， 也是巴赫众多子女中最杰出的一位， 人称魏玛·巴赫。他从小随父亲学习音乐，父亲还专门为他编写了教材，其中包括两部和三部创意曲。后来他又学习小提琴， 1729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威尔海姆·弗里德曼的D小调随想曲。

威尔海姆·弗里德曼·巴赫的作品除了九部交响曲、五部钢琴协奏曲以外，还有很多钢琴奏鸣曲、羽管键琴曲、管风琴曲、三重奏鸣曲和康塔塔等。他和他伟大的父亲相比，也许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作品也倾向于维也纳古典主义的方向。 我们再来欣赏威尔海姆·弗里德曼的D小调古交响曲，这是一首连续演奏的三个乐章作品，采用了四部弦乐和两支长笛的编制，实际上就是一首为管弦乐队所写的前奏与副歌。

巴赫的次子叫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1714年生于魏玛，是作曲家和羽管键琴演奏家。由于长期在柏林，晚年在汉堡，所以人们称他为柏林巴赫或汉堡巴赫。他自幼随父亲学习羽管键琴和作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音乐老师。他曾在莱比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法律，此外还精通文学。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是近代奏鸣曲式的创始人，创作有《福腾堡与普鲁士奏鸣曲集》，并著有《论键盘乐器演奏艺术的真谛》一书。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他 A 小调第一羽管键琴奏鸣曲第三乐章，很快的快板的现代钢琴演奏版本。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雷德里希是巴赫的第九个儿子，也是他的二婚长子。 1732年 出生于莱比锡，是一位作曲家和键盘乐演奏家。他也是从小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音乐，17岁时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第二年到比克堡宫廷任职， 直到1795年去世，被称之为比克堡巴赫。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他为长笛、通奏低音和驻奏大

巴赫的小儿子叫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是巴赫20个子女中的第11个存活下来的孩子。他1735年出生于莱比锡，是一位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和指挥家。他也是自幼随父亲学习音乐。父亲去世后，他到柏林与比他大21岁的二哥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一同工作、学习和生活。1754年，约翰·克里斯蒂安获得贵族资助前往意大利。1762年，他移居伦敦，出任指挥职务，直到1782年去世。这也是人们把约翰·克里斯蒂安称为英国巴赫或者伦敦巴赫的由来。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他的 G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小步舞曲与变奏。

0: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10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巴奇尼的《精灵回旋曲》。1852年，这位小提琴大师为展现炫技技巧创作了这首乐曲。轻盈的跳弓和飞快的音阶描

出精灵在林间嬉戏的顽皮模样，中段的抒情旋律则如精灵的叹息，全曲充满了戏谑和幻想色彩，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精灵之作，让每一位演奏者都能在琴弦上施展魔法。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有些电影电视剧呢，看片名你以为是这样的，结果真正一看发现其实是那样的，跟想的不一样。你比如电影《美丽人生》，你要是真抱着看人生多美好的心情去看，那肯定很失望，因为那里边的人生一点都不美丽啊，催人泪下呀。音乐里呢，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作品，当然主要是歌曲啊，因为歌曲呢它有歌词，所以唱的是什么非常明确。你比如这个曲子，我给你弹一下，看看你熟不熟。

哎，就是这曲子，不知道听过没有啊？这是一首叫做《爱情的喜悦》的法语歌曲，因为它是外文歌曲呢，所以歌词就不太容易听懂了。那一般呢，就从歌名来揣摩歌曲的意思了。听这个名儿，《爱情的喜悦》呢，肯定觉得这是唱的爱情多快乐、爱人多美好之类的内容。所以呢，我看到有一些人啊，会在给爱人表白的时候啊，甚至是婚礼现场啊，都播放这首歌。当然，如果你播放的是像我刚才弹的那样的，是改编成了器乐的版本，也就是说呢，抛开歌词了，那播了也就播了，不较真呢也就救活过去了。但是要是播的是原版啊，也就是歌唱版，甚至或者是呢自己亲自给爱人演唱法语版，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学唱外国歌的人啊，其实他并不知道具体歌词的意思，只是模仿发音，哎，那就有点乌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唱的一点都不是爱情的喜悦啊，唱的其实是失恋。我把歌词给您念念哈。爱情的喜悦转瞬即消失踪影，但痛苦却永远折磨人心灵。那负心的人辜负了我一片痴情，他忍心抛弃了我，跑到别人那里去了。他曾对我万般温柔，如今溪水依旧，但他已变了心。哎，这就是这首歌的歌词。所以原来它的标题啊，只是它的第一句歌词，而且还不是完整的第一句，只能算是前半句，后半句就转折了。所以是不是不太适合用于表白啊？婚礼就更不适合了。所以这时候啊，就看出来契约曲的好处了，它没有歌词，内容就没那么具体，最多有个标题。所以如果您实在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可以在温馨浪漫的场合用它的契约版。有不少作曲家都改编过这首歌的契约版啊，最出名的呢应该是1859年柏辽兹改编的管弦乐版了。顺便再说一下这首歌的作曲者马尔蒂尼，这名字、啊、听着像意大利人，实际不是，他最早呢是德国人。马尔蒂尼也不是他

的原名。他在德国啊待到17岁，然后呢移居到了法国，在法国改了一个意大利味的名字，就是马尔提尼。马尔提尼活着的时候啊，也是音乐界的一个人物字号，除了是法国宫廷音乐家以外啊，还担任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教授，先后创作过12部歌剧，还有很多其他音乐作品，但是最后留下来的呢，就只有这首《爱情的喜悦》。当然了，不能都拿舒伯特、莫扎特那样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能有一首作品在音乐史上万古流芳，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还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第二乐章小广版，加若音漆的弦乐轻声烘托出梦幻般的气质，单簧管绵延深情的主题缓缓流淌，精妙非凡。随后小提琴与之展开温馨对话，互诉衷肠，每一次交错都有着彼此难分的和睦。这一乐章是莫扎特献给友谊的无声告白，也是让每一位聆听者都能享有的一场温柔的心灵盛宴。

1887年，埃里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欣赏到的是音乐家关霞的第一交响序曲。这部作品是他根据自己所做的歌剧《悲怆的黎明》音乐，在2003年重新结构而成的。后来因为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配乐而家喻户晓。音乐以圆号号角开场，描绘先辈们前赴后继的壮阔画卷。弦乐奏出宽广如歌的主题，倾诉着对艰难人生的咏叹。中部弦乐与木管交织叙述，仿佛回忆中的安宁和希望。第一交响序曲赞颂着无怨无悔的奉献，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崇高和激情。

深夜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请听斯卡拉蒂的 A 大调奏鸣曲。这位与巴赫同时代的作曲家，一生写下500余首为羽管键琴而作的奏鸣曲，它们如同珍珠，小巧而光芒四射。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被标记为如歌的行板，它没有宏大的结构，却在均衡的二段式框架中流淌出优雅如歌的旋律线条，整曲简洁而完美，是理性时代一缕温暖的人文微光。

每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识得来路。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妙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刘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号。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帕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这首创作于1826年左右的作品，因为第三乐章巧妙地使用三角铁模仿钟声，因而获得钟这个家喻户晓的别称。它不仅是小提琴技巧的试金石，更是李斯特同名钢琴炫技曲的灵感源头。音乐一响起，便是令人目眩的魔法。小提琴以飞跃断奏开场，清脆跳跃，随后乐章在回旋曲式的基础上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著名的自然录音大师丹吉布森毕生追寻大自然的声音，从澳大利亚的雨林到爱琴海边的小岛，从新英格兰海峡到北极，从海豚之音到风之声，从滋润的雨到彰显自然威力的雷暴，丹吉布森捕捉到了许多自然界的美妙声音。因为长期穿梭于丛林与荒野中，丹吉布森膝盖病变，只能拄着拐杖走路。美好的音乐背后是艰苦的付出，但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钟爱的事业中去，谁又能说他不是最幸福的人呢？一起来听丹吉布森带来的 Over the Rainbow， 彩虹之上。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谐谑曲。经历了前两个乐章的心灵跋涉和忧郁独白，贝多芬在这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透气的门窗。三拍子的节奏轻盈流转，弦乐交织出明快舒展的姿态，即便在轻松的篇章里也藏着一种贝多芬式的倔强，优雅之下始终是不屈的力量。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

点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作品编号第95号，是作曲家德沃夏克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是音乐史上不容忽视的杰作。1893年，初到美国不久的德沃夏克，在美洲新大陆的思想冲击与去国怀乡之情的影响下，谱就了第九交响曲这部为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杰作。

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可以说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个乐章，因为这个乐章的主题旋律早在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就由中国早期合唱的领军人物李抱忱配译成歌曲《念故乡》，成为在中国传播最广的学堂乐歌之一。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杜卡斯和德彪西一样，都是法国印象派作曲家，他们年轻的时候还是巴黎音乐学院的同学，也是关系密切的好友。杜卡斯晚年的时候回到巴黎音乐学院执教，成为桃李满天下的教授。中国作曲家冼星海也是杜卡斯的学生。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作曲家杜卡斯创作的交响诗《魔法师的学徒》，这是杜卡斯以歌德的童话诗作为灵感创作的作品，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用风趣幽默的创作手法塑造了一个天真顽皮的小巫师形象。

作曲家杜卡斯公开发表的作品只有14部，但事实上他创作了相当多的作品。因为杜卡斯是一位完美主义作曲家，他很大一部分作品都未曾出版，有些甚至被杜卡斯自己直接销毁。和作曲家布鲁克纳反复修改作品的完美主义不同，杜卡斯如果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就会干脆利落地毁掉或是停止创作。杜卡斯第一次尝试歌剧创作时，只进行到第一幕，就因为意识到推动作品发展更多的是文学而不是音乐而放弃。他的第二部歌剧创作也是中途而止，直至写到第三部歌剧《阿丽亚娜与蓝胡子的出炉》才一举成为杜卡斯的代表作品。我们继续来欣赏杜卡斯的交响诗作品《魔法师的学徒》。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1: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舒伯特的音乐创作领域十分广泛，涉及艺术歌曲、声乐套曲、室内乐以及交响乐等不同题材。然而，由于他在艺术歌曲领域的成就太过耀眼，很多人往往会忽视他在器乐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比如钢琴作品就是舒伯特创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个性突出，富有创新精神。来聆听舒伯特E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D157第一乐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1824年，作曲家贝德里赫·斯梅塔纳出生在捷克东部的一个小村庄。童年的他在父亲的酒馆里第一次接触到了音乐，动人的小提琴拉弦声如同孕育伟大的音乐梦想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萌发。怀揣着对音乐的热爱，斯梅塔纳远赴捷克首都布拉格，专业学习音乐知识、和声、对位、管弦乐法和作曲训练，让斯梅塔纳的音乐创作愈加成熟。钢琴之王李斯特的认可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而对斯梅塔纳而言，最重要的音乐滋养来自故乡，并且终其一生

斯梅塔纳在晚年时，以故乡的人文历史与自然风物为蓝本，创作了在世界音乐史上享有盛誉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套曲中最有名的一首《伏尔塔瓦河》。

尔塔瓦河流过广袤的大地，奔腾不息的河水滋养着居住在两岸的人们，也孕育着辉煌的音乐文明。此刻我们听到的伏尔塔瓦河从两条小溪的涓涓细流开始，在两岸森林、古堡、乡村、峡谷的见证下汇入大河，波澜壮阔。伏尔塔瓦河的主题旋律由弦乐奏出，优美而宽广，充满捷克民族特色。这一主题展现了伏尔塔瓦河的壮丽与生机，也体现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那种坚韧与自豪的精神气质。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西贝柳斯善于艺术化地使用民间音乐素材，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西贝柳斯的交响诗《芬兰颂》创作于1899年，这首作品表现了作曲家对祖国强烈、真挚的爱。相同旋律的反复出现以及持续低音的运用，使交响诗《芬兰颂》更加感人肺腑，深入人心。

交响诗芬兰颂分为两大部分，引子和主要部分，两者都为三部性结构。引子的第一部分，由铜管乐吹出雄壮浑厚的和声。

影子的第二部分由木管乐器吹出赞美诗般的丰满和声，继而转由弦乐演奏，表现了深挚的民族感情，

影子的第三部分表现出激昂的情绪，在弦乐组低音持续的半音震颤音背景上，铜管乐吹出威严的和声，它的节奏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和一往无前的气概。这个被小号吹奏出来的旋律在作品中反复出现6次，显示出不可阻挡的力量。

交响诗《芬兰颂》的影子部分出现在小调上。经过这一段感人至深的音乐以后，作品的主要部分首先由全体低音乐器奏出，四分音符的一拍一音奏法，表现出坚定、威武的情绪。接着由弦乐和木管奏出第一个主题，这是一个进行曲式、铿锵有力的主题，表现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胜利的信心。

主部的第二主题先由木管组奏出一首颂歌，后由弦乐组重复，曲调无比温柔亲切而带有民族风，是交响诗《芬兰颂》的点睛之笔。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中央人民

0: 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新的一天总有优美旋律相伴，希望今天节目中为您呈现的音乐作品能陪伴大家度过舒适惬意的清晨，为您送上一份安然宁静的好心情。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C 大调第十六号钢琴奏鸣曲，它经常被称为简易奏鸣曲，但其实简单中蕴藏着的是无穷的美。第一乐章的旋律明朗如清晨的阳光，结构清晰工整，流淌着莫扎特音乐中特有的天真、乐观与平衡。它就像是一场音乐上的深呼吸，在严谨的形式中给予我们毫不费力的愉悦与平和。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们继续在晨间音乐当中来打开明媚的一天。

0: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莫扎特 C 大调第16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这首作品也被后人称作简易奏鸣曲。它的末乐章是一首轻快的回旋曲，结构规整，旋律简洁明朗，像是清晨窗台上跳跃的光斑。那听过这首奏鸣曲，我们继续留在莫扎特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古典序语将带大家走进莫扎特哈夫纳交响曲，听段昭旭来详细解读它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序语》。
2: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序语》，我是段昭旭。今天呢，咱们还是先从文学作品聊起。我发现在文学领域啊，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作家呢有时候会把自己之前写的一些东西啊重新修改一下，删删减减或者增增补补，再换个名字来重新出版。你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的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啊，其实之前啊是以旧事重提为名发表在一本文学杂志上，一共是10篇文章。后来在差不多一年之后，鲁迅先生把他们集结成册，前面加了个小引，后边加了后记，一共12篇，作为《朝花夕拾》出版。类似的事儿还有呢，比如作家汪曾祺就很喜欢改写自己的旧作，还有作家王蒙啊，把自己1957年没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在80年代重新改写以后发表。在这儿呢，我就不一一详述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肯定还是要聊到音乐上来，那就是作曲家们呢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还是著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他在25岁的时候啊，把自己之前的老板萨尔兹堡的大主教给炒了，来到维也纳闯天下，开始了艰难但自由的独立音乐家生活。这时候呢，他通过他的父亲莱奥波德·莫扎特，得到了老家萨尔兹堡市市长哈夫纳的一个作曲邀约，那就是创作一套在市长大人庆贺晋升爵位的宴会上演奏的小夜曲。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了，小夜曲不是男女谈恋爱唱的吗？怎么会用在庆贺晚宴上啊？这个呢，您说对了一部分，就是19世纪的小夜曲，特别是声乐小夜曲，一般都是为爱人或者为尊敬的人唱的音乐作品。而在莫扎特的时代啊，小夜曲是一种器乐合奏的题材，而且是套曲，通常都是由5到7个乐章甚至更多乐章构成的，整体呢非常的轻快活泼。一般在王侯贵族或者大户人家宴请宾朋的时候，或者是举行婚丧嫁娶的仪式的时候呢演奏。除了艺术性以外啊，还有很强的社交性和娱乐性。那接受了哈夫纳市长的创作邀约之后，莫扎特就在百忙之中按期把作品交给了市长。连同一起交到市长手里的呢，还有莫扎特告诉市长自己要结婚了的信件。那这套小夜曲啊，一共有6个乐章，由进行曲开始，后面是活泼的快板、行板、2个小步舞曲和最后的急板。在一年之后，就跟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一样，也是一年之后啊，莫扎特呢要在维也纳艺术剧院的音乐会上演这套作品。于是乎呢，莫扎特就进行了一些修改，在结构上啊去掉了进行曲和第一个小步舞曲，这不就形成了4个乐章了吗？然后莫扎特又在第一乐章和第4乐章加了点长笛和竖笛，这就成为了现在经常被演奏的哈夫纳交响曲。另外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莫扎特还另外有一首作品号为 K250 的哈夫纳小夜曲，这也是莫扎特受前面说的哈夫纳家的委托而创作的，是给1776年哈夫纳家的女儿的结婚典礼用的，一共有8个乐章。因此这首哈夫纳小夜曲和哈夫纳交响曲在音乐上并没有关联，也更加不是那套哈夫纳交响曲前身的小夜曲。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一生谱写过太多的传世佳作，他的音乐大多旋律优美，情感丰富。

赋，因此他也被誉为旋律大师。 F 小调第四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生涯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柴可夫斯基一生完成的六部交响曲，按前三部和后三部的划分，以第四交响曲作为分水岭。这部作品是柴可夫斯基的创作登上巅峰的开始，也是作曲家长期在交响音乐领域探索的一次经验总结。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1878年2月22日，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由尼古拉·鲁宾斯坦指挥首演。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乐谱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挚爱的朋友。”这位朋友正是梅克夫人。在第四交响曲诞生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梅克夫人在自己家的客厅听到鲁宾斯坦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暴风雨》，之后梅克夫人对作曲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得知柴可夫斯基正陷于经济困境时，梅克夫人表示愿意对他进行资助。自此，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通信，并成为彼此的精神支柱。柴可夫斯基曾经多次请求将自己的第四交响曲献给梅克夫人，但是梅克夫人都予以拒绝。最后，梅克夫人虽然同意了作曲家的做法，但她还是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作品总谱上。也正是如此，柴可夫斯基才将这部作品提献给我挚爱的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这部作品提献给长期资助他创作的梅克夫人，是柴可夫斯基首部获得国际声誉。

琴与排山倒海的和弦应声呼应，两部作品意境反差鲜明，一部刻画命运的压抑深沉，一部演绎生命的昂扬壮阔。

0: 献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生涯中唯一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被古典乐迷奉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首。但说起这首作品的诞生过程，可谓是历尽坎坷。1877年，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是相当痛苦的一年。这一年，他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婚姻。这段草率的婚姻把他的情绪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熟悉柴可夫斯基的朋友都知道，老柴有一位

给长期资助他的金主梅克夫人。当梅克夫人得知这一情况后，毫不犹豫地向柴可夫斯基伸出了援助之手。1878年，在梅克夫人的资助下，柴可夫斯基前往瑞士度假疗养，开始了一段旅行与休养的生活。这期间，柴可夫斯基的好友小提琴家科提克前去拜访他，建议他创作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由科提克提供小提琴演奏技巧的意见。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就完成了协奏曲的初稿。之后，柴可夫斯基和科提克在私人音乐会上演奏过这首作品，其中的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被多数人喜爱，第二乐章却并不理想。于是，柴可夫斯基重新创作了一个全新的乐章取代了它。可是，当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最终完成时，科提克却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演奏它了。

于是柴可夫斯基想把这部作品呈现给俄罗斯小提琴家奥尔，希望这位举世闻名的小提琴大师可以成为这部作品的首演者。然而奥尔却斩钉截铁地认为这部作品不可能被演奏，并表示可以代为修改曲谱，于是这部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被搁置了。三年后，在莱比锡音乐学院任教的小提琴家布罗德斯基发现了这部作品，并在维也纳首演。然而当时的演出效果并不理想，或许是因为独奏演员和乐团排练不足，演出时漏洞百出。著名乐评家汉斯利克评论道，柴可夫斯基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儿。

深知这部作品价值的布罗德斯基并不灰心，依然坚持在各地演出，逐渐让这部作品在欧洲获得了知名度。此前并不看好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奥尔也改变了当初的看法，亲自演出并教授学生演奏这首协奏曲。后来这部伟大的作品才慢慢地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了小提琴演奏曲库中的试金石。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0: 刚才我们欣赏了古琴演奏家李祥霆演绎的《酒狂》，这首流传千年的古琴名曲，相传出自魏晋名士阮籍之手。《酒狂》表面上写的是醉酒，骨子里藏着古代文人无法言说的苦闷与反抗。李祥霆的演奏把那一份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傲骨尽数融进悠悠琴声之中。那听过了《酒狂》，让我们继续跟随八音和鸣专栏走进古琴演奏家赵晓霞的音乐世界。从龙形到大往来，古琴这件最古老的弹拨乐器在当代创作中焕发出全新的艺术气质与时代韵味。
1: 秦淮古今，赵晓霞古琴即兴集是中国唱片集团推出的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系列中极具探索性和前沿性的一张专辑。专辑中收录的八首古琴原创作品全部由古琴演奏家赵晓霞即兴演奏完成。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中收录的龙形是一首具有东方精神气质的作品，在古琴典雅的韵味里加入了现代音乐的灵动与活力，听感非常鲜活，轻快的古琴声与清脆的打击乐声交织在一起，既有传统音乐的古典意韵，又有现代音乐的浪漫想象。赵晓霞的演奏洒脱自然，有很强的感染力。

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收录了赵小霞即兴演奏的八首作品，其中滚幅、入调、大往来以及异荡的曲名都来自古琴简字谱。简字谱又称指法谱，是由唐朝琴家曹柔创立的古琴文字谱。这种记谱法每个正字都有上下两部分构成， 上部分指代左手指法与徽位，下部分指代右手指法与弦位，因为它是将古琴的指法和术语剪取最具特点的部分组合而成，所以名为简字谱，具有谱简音繁的特征。简字谱只记写古琴演奏的指位与技法，而不记录音名和节奏， 是古琴记谱法的一次重大改革，沿用了上千年而未被取代。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中收录的《大往来》，这首风格沉稳大气的即兴作品充分展现了古琴厚重的韵味，用现代音乐语言营造出一种浩然开阔的意境，看似复杂的节奏其实都围绕着内心的方向，情绪再怎么变化，心底依旧干净澄澈。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 上云听APP
2: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华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2: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睁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0: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首合唱作品是一首校歌。如果让您为自己的大学创作一首歌曲，您会怎样书写呢？
1: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0: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创作于1980年，由七八级文编系学生叶延斌作词，和那时刚调入学校担任团委音乐辅导教师的刘天礼作曲。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校园里

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和对知识的渴望。当时北京广播学院为参加首都高校文艺汇演，急需一首原创歌曲，这成为了校歌诞生的直接契机。这首歌曲诞生后，迅速从校园走向全国。

2015年，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被正式确认为中国传媒大学校歌，成为学校的重要文化象征。在歌曲中，作词人叶延斌以校园里大路两旁真实存在的白杨树为意象，将学子们比作汲取养分茁壮成长的白杨，把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融入歌词之中。而作曲人刘天礼则结合校园青春气息，谱写出清新明快、昂扬向上的旋律，让歌曲既洋溢着校园民谣的质朴，又充满催人奋进的力量。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版《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建校70周年的重编版本。歌曲中反复吟唱的“要珍惜春光”，鼓励听者坚定自我，相信时光定会浇灌出卓越身姿。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侗族是一个可以把世间万物都唱进歌中的少数民族，这首夏蝉之歌也不例外。歌词通过一些模仿声音的小游戏，表达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一领众鹤，多声合唱的侗族大歌，洪亮磅礴而自由。侗族大歌《夏蝉之歌》描摹出自然界的天籁之声，空旷而又清纯的声响效果，带来静美如画、和谐如水的独特美感。唯美空灵的侗语吟唱，令人不由得想要去往侗乡秀美的山水之间。

来自侗族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从侗族传统音乐中找寻灵感，创作并演唱了不少具有侗族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琵琶声声》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侗族大歌和侗族假声琵琶歌。在这首歌中，吴俊龙尝试了侗族假声唱法、侗语说唱等多种演唱方式。歌曲《琵琶声声》在编曲上采用电子音乐元素，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音乐对话，别具一格。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